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。我的妹妹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。我的妹妹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。